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r.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来自2002年的专辑 Discoco 爱琴海新歌加电音精选当中的这一首，当时专辑里面的新歌是爱琴海。8点04分，欢迎你再次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全新的周一，由我一个人来陪伴大家，我是孙杨，这是锦绣二重唱爱到夏天。

这是2007年的时候锦绣二重唱的一首歌，同样跟我们本小时听到的第一首李玟的《爱琴海》同样收录在新歌家精选的专辑当中，二十年后的幸福，这样新歌家精选。而2007年当中的这一首歌同样出现在《爱琴合约》的电视原声带当中。除了描述这个希望夏天到来和喜欢的人共度美好的夏天的时光的心情以外呢，这首歌还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人类都是那种没什么喜欢什么有什么不珍惜什么的品性啊。歌词里面唱，冬天把咖啡热了两遍，冷了两遍，我们就开始想念春天，春天的阳光有点不够强烈，我们就期待夏天的海岸线，结果夏天真到了，你不就开始说热了吗？想要过秋天了是不是？8:0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除鲜，割食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不鲜鲜米至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的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卓文萱的独家快乐。

鲜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鲜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方大同如果爱。新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的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部鲜大米九成熟鲜割，食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冬天无极限由新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杨子里昂说，刚才听飞姐的精彩的时候，感觉像是在水里光着脚丫子一边撒花一边唱啊。哎，不过那首歌的 MV 里面确实有在水里面的镜头，应该是在泳池里面有拍到王菲在泳池里面游泳啊，水下拍摄。其实她以前的 MV 里面也有类似的情节，在泳池里面啊，其实还蛮辛苦的，需要在水池里面睁眼，这一点啊确实有一点点不容易。8:22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拿铁嘉宾说，早上好，周一顺利，昨天一天大雨，今天目前还是没有下，天气预报说还是有中雨，不过天气确实凉快了许多，秋天到来了，下完雨之后确实可能会有凉快的这个体感啊，但是确实最近台风有点多，不仅只是这个白海豚，其实还有好几只台风可能会有这个混合产生的叠加的效果，所以还是那句话，注意安全。

0: 个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惊奇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轻功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5: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任贤齐的这首《睡到十二点》啊，光听歌名就觉得可能是很多人的梦想啊。歌词里面唱说，每一天都睡到十二点，每一天都是星期天，每一天都有新的发现啊，享受这样自在的感觉。当然，这种情况一般是离我们很遥远的，但偶尔也可以梦想一下。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在工作当中的享受这样偶尔出现的可以睡到十二点的自在的感觉是最让人渴望的。反而如果每一天都睡到十二点，应该是会到夜里失眠吧，因为白天睡得太充足了。稻谷六部鲜米精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奔小时的冬天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有的朋友说，星空你要上一周的早班 solo？ 不是啊，不是一周，是周一啊，大家听错了。明天呢，我们还是两个人啊。许茹芸的这首歌是透气。

徐云的透气，苗苗说刚才歌里面唱的每天睡到十二点，不就是现在他儿子的状态吗？睡了两个月了，还有二十天，二十几天就开学，终于要解脱了。放暑假也不至于每天都睡到十二点吧？特别自在啊，我特别羡慕特别年轻的朋友们，就是你在年轻的时候就算每天睡到十二点还是能够继续睡，像我们这个年纪基本上有时间也睡不到了。这是陶喆的我喜欢。

陶喆的我喜欢，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要吃早餐了。王木说广州热蒙圈了，感觉昨天下午在38摄氏度的室外工作吸入的暑气到现在还没有从身体呼出去，周一上班的人都不好了。哎，确实你看这个很多地方已经进入到秋天了，比如说这段时间东北好像气温降得蛮快的，但是广州呢依然是38摄氏度啊。这个时候又到了乱穿衣的时候了，大家还是那句话，就是随机应变吧。 Charlie Puth 这首歌是 Attention。

0: 个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清爽的晨间节奏进入耳边，还在独自熬过枯燥的早高峰吗？早上7点到10点的专属听觉充电站准时上线，银子和孙杨细碎日常搭配新鲜趣事，动听流行单曲循环派送，轻松治愈不沉闷，鲜活腔调自带温度。每天早上7点到10点，动听无极限，伴着歌声与互动，解锁元气满满的每个清晨。

专辑啊，那这首《幸运大门》当然是那张专辑之前的形态的锅顶。8:4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大国六部鲜米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制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向前冲的脉搏，这是张信哲，可爱美眉。

陈奕迅的路一直都在。到过六部仙米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部仙仙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冬天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仙大米赞助播出。8:56了，正在直播的依然是动听无极限，我是孙杨。这个星期一啊，有一个人来陪伴大家，明天呢还是两个人啊。最后要听到这一首 Kelly Clarkson， 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歌了，这是一首之前的 My Life Would Suck Without You。 稍后我们9点再回来。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身就是一首非常温暖的作品，在2016年的一批彩虹金刚当中，孙燕姿重新演绎了这首彩虹金刚。希望歌里面传达出的朴素和豁达的态度能够鼓励到你。9:05，欢迎你再次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我们今天早间的最后一个小时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我是孙杨，这是胡夏的歌，弹弹琴恋恋爱。

如果说原版的这首歌呢是非常有轻快的、动感的、巧妙的和性感的部分，而这一个版本831版本的可乐就是一个非常嗨的版本啊，就是这种你跟它动起来的感觉好像没有办法被压制。可乐9:20了，欢迎你再次回来，动听无极限还在直播当中，我是孙杨。我们继续来听乐团，就是糯米团带来的《别急着说你爱我到天长地久》。

0: 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没力气，查出来所有的指标都是好，但是他总觉得精神头提不起来，这就是气不足。气你看不见摸不着，
1: 对，
0: 那气跑到哪里去了？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你就是有地方在消耗它，不是在刷手机刷多了，就睡觉睡得少了，要么你说话说得多了，还有是你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或者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综合因素加起来之后，会造成你的气是不足的。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3: 空气发烫，万物疯长，总有一首歌让心情凉爽。

0: 把歌声交付梦想，
1: 海洋会回答江湖，江湖会回答河流，
0: 跨过江海，跃入人海，跟 Music Radio 一起奔赴远方。

孙慧慈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因为前段时间参加综艺节目，可能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到，那你也会发现那个年代参加选秀出来的歌手跟最近几年参加选秀出来的歌手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他们的比赛方式啊，演唱方式都不太一样，当时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声音的辅助啊，修音啊等等，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唱的稍稍不准一点点就会扣大分啊。所以那个年代出来的歌手呢，现场演唱实力都是非常强大的。继续来听庾澄庆的脚踏车。

方大同，这首歌是听。9:40，你正在听的是动听无极限。今天是星期一，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可能对于很多人的第一个听感是出现在青春电影当中，而其实这首歌也并不是就天生伴随着青春电影就诞生的，而是电影完了之后，拍完之后呢，导演觉得说这首歌跟他的气质很相合，于是被选进了 OST 当中。其实这种形式让电影和音乐相互成就的例子还有蛮多的。蓝色大门当中的这首插曲来自陈绮贞《小步舞曲》。

孙盛希的微笑带过。9:49，正在直播的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今天早上的陪伴先到这里，也感谢大家今天早上对我的陪伴啊。我们马上要听到的是李宗盛的《这样爱你对不对》，以及 Black Eyed Peas 带来的 I got a feeling 啊。今天先到这里吧，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再见啊。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一首能够听得出来到底是谁在唱歌的，当时见证了这一段友情回忆的一首歌，来自郭靖范玮琪的撒人。10:0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陪你听歌，从10点到14点这4个小时，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留下你的听歌感受。继续带来一首浪漫的对唱，光良江美琪，幸福来了。

上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在这首歌里面会听到一些阿杜的声音会被电话，这是当时一首属于阿杜的 Valentine's Day 情人节。那马上这个月呢，中国的传统情人节七夕节就快来了，继续听到郭采洁 I need you。

冥想现在的话叫正念嘛，因为有的人失眠啊，他是容易焦虑，要么就是完美主义。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学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就是正念方法。其实冥想的话，不论说你保持一个什么姿势，非得什么什么双盘腿啊，实际上就是觉知到你每个想法啊，没有抗拒。

0: 然后去顺着它走，这就是冥想。
1: 出来去观察自己，
0: 可以，这就是正念。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失眠的。

0: 这种风和日丽的好天气就可以让人充分站在阳光下享受晴朗和明媚，这来自刘若英的一首《风和日丽》。不用担心夏天的暑热，不用担心这种炙热和灼烧的感觉了，那现在已经逐渐感觉到秋意了，是不是？特别一些已经降温的城市，北方的城市，包括北京，今天早上在出门的时候已经感觉到了秋天的凉意样。再过不久呢，即将迎接到的是北京最美的季节，就是到了秋天，尤其是初秋，是天空湛蓝，然后飘着漫画云，同时还有晴朗舒爽这一份体感，所以这个时候来北京游玩是最合适的了。可以听到这首歌，来自严爵的 Something。
1: 到底要我怎么做？

0: 的意中人，是个盖世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色云彩来娶我。
1: 我的意中人是个音乐电台，他会踩着14点的钟声，带着一整个下午的金曲来见我。5小时根本不够听。Miss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每天14点到19点准时开唱，陪你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进我来听歌，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看到云听平台理想的猫 Cici 说，不光是凉快了，今天北京发布了第二个暴雨橙色预警，明天开始北京有大暴雨。确实如此啊，这一周北京的雨水很多啊。那今天上午至少在出门的时候，感觉到此刻啊还是阳光朗照的，但是到下午或者说到了夜里，可能就会有暴雨啊，所以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继续带来这首歌 FIR Fairy 团无限。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每一期为你带来一位欧美歌手的五首最佳作品。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各位好，我是 Lobo， 今天为你准备的特辑是关于 Celine Dion。 她的人生故事堪比一部电影，你能感受到一个活生生的人是如何起起落落的。虽是巨星，但她却一样贴近平凡。十二岁时，他的亲哥哥寄出去的一份 Celine Dion 的录音带被一个42岁的经纪人听到，那人思考之后抵押了房子为他出唱片。后来这个男人成为了他的丈夫，陪伴了他22年之久，见证 Celine Dion 成为国际巨星，直到2016年男人因为喉癌离世。而2022年已然是 Diva 的 Celine Dion 被确诊僵人综合征，一种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肌肉会不受控制的痉挛，他一度无法唱歌，甚至无法走路。就是这样，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他依旧站在埃菲尔铁塔上唱了主题歌。那是他确诊后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全世界看着他重新开口。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那是一种勇气和人类最强大的力量。开篇说了很多，还是一起来听听这位世界级音乐人的作品。Yes, we get ready to touch Celine Dion's Top 5 Old Tracks.
4: Number five.
3: 第五位是这首 All By Myself。 这歌本来是别人的歌，并且是一首上了年纪的老歌，原唱是 Eric Carmen， 并且是1975年的版本，极其古早。但 Celine Dion 在1996年翻唱它的时候干了一件非常聪明的事儿，他保留了原曲开头的那段钢琴独奏，那个旋律其实来自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然后他把自己的人生直接铺上去，从一个低到几乎像耳语的音句开始，一层一层往上堆，到副歌最后一个高音地出来的时候，你感觉整首歌像一栋楼被他从地基拉到了顶层。 All By Myself 这首歌在 Billboard 最高冲到过第4名，但说实话这首歌榜单排名一般，更重要的是它让全世界知道了，一首70年代的 Soft Rock 老歌可以被一个女歌手的嗓子改写成殿堂级的 Ballad。When she hits the final note, you forget everything else. Number 5 from Celine Dion, All By Myself.

0: Number four。
1: 时间来到1993年，这首歌在当年的 Billboard 榜单冠军位置上连坐四周，它就是 The Power of Love， 依旧是一首翻唱作品。这首歌最早是 Jennifer Rush 在1985年唱的，但 Celine Dion 的版本出来之后，基本上就把前面所有的版本都盖过去了。你知道他录音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吗？制作人 David Foster 让他把整首歌从头到尾一遍过，不切不接不修补。那个年代大部分歌手的录音是逐句拼出来的，但 Celine 把整首歌一口气唱完，中间不停，就是这样玩真的。主要还是因为这首歌讲的是爱的力量，如果歌手自己唱的时候都没有那种一口气到底的气力，又怎么能够说服听众呢？这就是 Celine Dion， 她不靠修音，她靠的是真嗓子带出的真感情。 One take, one voice, one love story that changed everything. And this is the power of love from Celine Dion.

Number three， 这首歌呢又是翻唱，很奇怪 ，Celine Dion 的翻唱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It's All Coming Back to Me Now， 歌的来头很大哦，作曲者是 James Diamond。1989年，他先让一个叫做 Pandora's Box 的女子组合唱了这首歌，结果专辑在美国压根没发行。Steinman 自己掏了$100,000补贴制作费，结果血本无归。然而就在7年后的1996年 ，Celine Dion 拿过来翻唱，谁想到在 Billboard 榜单直接冲到第二名，流行度覆盖当年全美所有电台，打开 Radio 全是这歌，你说神奇不神奇？Steinman 说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呼啸山庄，就像主角在月光下挖出 Cathy 的尸体与之共舞。你听听这个画面感，黑暗、痴迷、失控。Celine 在这首歌里面做的事，是把一段近乎疯狂的情感，用他那种教科书级别的控制力唱出来。据说原版主唱 Elaine 在出租车上第一次听到 Celine 版本的时候，更是直接崩溃大哭。我猜一哭的是他感动了，二哭的是他后悔这么好的歌自己怎么没唱明白呢？ The most dramatic 3 minutes you'll ever hear on the radio from Celine Dion, It's all coming back to me now.

Number two， 同样出自 Falling Into You 专辑，就是这首 Because You Love Me。他的成绩在1996年连冠 Billboard 榜单六周。Celine Dion 在这首歌里的唱法很有意思，他没有用他标志性的高音轰炸，反而全程压在中音区，像一个人在你对面说话。你听那句 You were my strength when I was weak， 他唱得如此平静，但就是这种平静才让人受不了。1997年格莱美，这首歌拿了最佳影视歌曲奖。同年 Celine 在颁奖礼上唱这首歌的时候，镜头扫到观众席，好几个歌手在擦眼泪，能让同行都听到感动，这可不是一般的声音魅力。最强的一点不是他飙高音的时候大家鼓掌，而是他安安静静地唱完，全场没有人敢鼓掌的那几秒钟。是的，他们全听进去了。 The kind of song that makes a whole room go silent. And that is Because You Love Me from Celine Dion.

0: Number one，
1: 最后一首了。这歌我其实不需要说太多，因为所有人听到前奏的那个笛声就已经知道是什么了。That is right,
2: my heart will go on。
1: 但我还是要说，最初 Celine Dion 是拒绝唱这首歌的，他觉得不需要再唱一首电影主题曲了。是 James Horner， 就是那位作曲家，写了一段 demo 放给他听，他听了一遍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好吧，我唱。后来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1997年泰坦尼克号主题曲全球销量超过1800万张， Billboard 冠军2周，欧洲单曲榜冠军17周。这首歌拿了1999年格莱美年度最佳唱片和年度最佳歌曲，同一首歌拿格莱美两个最高奖，你知道这难度有多大吗？而且它不只是排行榜上的数字，这部电影全球票房18亿美元，而 Celine 的这首歌就是那18亿美元的情感出口。所有人在电影院里面哭的时候，脑子里想的就是他的声音。这么经典的歌就一遍。制作人 Walter 后来说，他唱完之后，我们在控制室里面互相看着，谁都没说话。我们知道不需要再录第二遍了。
2: The song that made the whole world cry and still does. This truly symbolized Celine Dion. My heart will go on.

首歌听完了 Celine Dion 这个人，他活得很真实，这辈子他唱的所有的歌都是真的。他唱 The Power of Love 的时候是在对自己的丈夫告白，他唱 Because You Love Me 的时候想的是自己的父亲，他唱 My Heart Will Go On 的时候一遍过，因为那种情感不需要第二遍。2022年他确诊僵人综合征，全世界都以为他再也唱不了了，但两年后他站在埃菲尔铁塔上开口的那一刻，你才知道有些声音不是从嗓子里出来的，是从命里出来的。希望 Celine Dion 能够继续坚强并保持健康。这就是本期的节目了，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下一期更精彩。 Stay with us only on Music Radio.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高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好多人喜欢他的音乐，主要就是喜欢这一种在音乐里面毫不掩饰自我的孤独、敏感又细腻的那一部分。这一部分的原声的我，总会在音乐当中有所发掘，并且让所有听歌的人一起产生共鸣，觉得自己并非是那个不那么特别的，或者说看起来并非寻常的自我。这是来自陈绮贞的一首《还是会寂寞》。来到了11:0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第2小时的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FIR 飞瑞团需要你的爱。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

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横贯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幼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所有热忱都不必掩藏，所有光亮都不要暗淡，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跑，风在身后，光在前方，让我们齐声高歌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奔赴远方。

猜不透由黄婷作词，林迈可作曲，收录于叮当2008年发行的专辑《我爱上的》，后来也作为电视剧《下一站幸福》的插曲被更多听众熟悉。这首歌是叮当早期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歌曲独到之处在于，它不回避关系中的疲惫感，歌词没有复杂修饰，而是直接写出沉默、试探和疏离如何慢慢成为两个人之间的常态。叮当用一首《猜不透》，把不对等爱情里的委屈、疲惫、迷茫与决绝定格在了旋律里。歌曲以钢琴和弦乐铺成基调，主歌部分旋律平静，音区较低，营造出压抑与孤独的氛围。副歌部分旋律上行并爆发，形成强烈的情绪对比，展现出了叮当嗓音的爆发力。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叮当猜不透》。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首歌也好久没听了，其实以前蛮喜欢听郭采洁这种清新或者英伦摇滚风的音乐作品，包括她一些古灵精怪的作品也是非常喜欢的。听完了你在不在，来到了12:0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这个请出维里安，因为爱。

首可以让人的那种棱角锋芒瞬间被抹平，被打磨圆润的一首歌，来自许哲佩的《美好的》。云听平台的守护天使说，坐标上海金山已经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了。怎么这两天不只是北京，上海也在发布这个暴雨预警啊？还有哪些城市呢？还有奶菜说，呼市的雨从九点推到了晚上六点，够呛能下呀。这是远在呼和浩特的朋友。还有朋友圈梅珍朋友说，坐标玉环，再大的风雨也不能阻挡我上班的路。这朋友说这话是真心的吗？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006年收录于专辑《太美丽》当中，也算是很扣题的一支作品，来自陶喆《每一面都美》。而且当时这首歌不只是扣了专辑主题，更是扣了当时广告代言的主题。本来是护发品牌的广告主题歌，而且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古巨基的演唱版本。而陶喆呢，把自己这一版收录到个人的正式专辑当中，也是配合着当时广告主打宣传的这个产品的特性嘛。当然说到这个广告，尤其是护发产品，最近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有趣梗，就是我们都知道一个品牌它的护发素是三分钟奇迹护发嘛，然后又有另外一个品牌呢说一分钟就可以更快的时间修护。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张玉华，也是很经典浪漫的一首歌，小小幸福。

0: 不相信中医，是因为他们看不到疗效。那哪里能看到疗效？就儿科能看到疗效，这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小孩子的病比较单纯；第二个原因是父母执行医嘱的执行力度很强。这也是我为什么我从小就相信中医的原因，因为我看到无数的哮喘的小孩子被治好。稍微岔开一点话题，过敏性鼻炎、咽喉炎，这是哮喘的诱发因素。诱发因素它不断的在发作，那你的哮喘治得再好，它也是会被诱发的。
1: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又是一首广告歌啊，这是1999年原为戴比尔斯钻石广告的主题曲，这是来自莫威的一首钻石。而钻石这首歌也是用清冷的一种方式，通过电子的这种流行乐的风格来营造一种空旷疏离的氛围感。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小刚周传雄，蓝色土耳其。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每一段旋律都为您悉心甄选，每一次相逢都化作真诚相伴，时而澎湃激荡，时而轻快律动，有缱绻绵长的悠远韵味，也有元气昂扬的晨起欢歌。每个清晨7点到10点，动听无极限，与你一起穿行通勤长路。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林玉植，脚踏实地的前行才是对抗遗憾最好的力量。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激活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Good music.

中午的13:08，希望这一上午的身心疲惫、大脑里的褶皱，可以被此时此刻这样的音乐舒展。这是来自 Michael Jackson 一首 Loving You， 开场听到的歌是很熟悉的 Fergie 的声音 ，Tension， 继续带来 James Arthur Naked。

0: 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噼啪啪嚓，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这可怎么办？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是一个风格也是不断在变化的乐队，从最开始硬核，然后包括乡村民谣都尝试过，到了带一点热带雷鬼的音乐风格，就是属于 Train Asia Play That Song。 来到了13:44，继续听到 Clint Bennett I Miss You。 No, you didn't call you

是带有一点雷鬼的节奏，这是来自 Dua Lipa 的 Be The One， 来到了13:53。今天这一小时距离结束还有两首歌的时间，分别是这一支组合一开始呢是在网络上面翻唱别人作品走红，然后跟唱片公司有了一纸合约，他们就是 American Authors， 这一首 What Do We Live For， 稍后还会听到 Kids Urban 的一首 Wasted Time。

我是一加，人生本该就是一场勇敢的奔赴，孤身前行都是自我蜕变的珍贵历练。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2点。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

0: 方向盘后流浪的家。
1: 谭维维的歌曲叫做《无春芳》，这是谭维维在2020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3811》里面收录的歌曲。这张专辑一共11首歌曲，这个3811的11呢，也代表着11个女人、11个姓名、11个站点。刚才我们听到的《无春芳》排在第三位的一位女性啊。这张专辑从女性的视角来给我们讲述了11个关于女性的故事。北京时间14:07，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李霄云，《你呀我呀》。

Death.

慢慢说乐团的歌曲雷阵雨。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有没有经历雷阵雨呢？有没有经历雨水呢？如果有雨水或者是台风过境，提醒你注意台风的防范和出行的安全了。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慢慢说乐团2019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名字非常耐人寻味，叫做1+1=3。这个专辑的名字呢，略带有一些哲思了。当然，如果从网络用语、网络符号来考虑的话呢，1+1=3的符号又代表是一个爱心的符号了。王祖蓝的歌。

吴若希粤语作品我记得，当然前面一首歌王祖蓝的也是一首粤语歌曲了啊，就是吴若希在2019年为一部电视剧演唱的插曲。继续要听到的来自 Christy 翠乐团，有多少光就有多少黑。

告五人。2024年两年前发行的作品《从未见过的海》，当然这首单曲呢也是他们为一部电视剧演唱的插曲了。这首歌也告诉我们，或许还有一种结局，并不是陌生，也不是熟悉，而是陌生和熟悉相拥，让人可以感觉到解脱。北京时间14:37，这里依然是热曲双飞扬，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下午好，8月10号，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佳佳，《尘埃》。

0: 晚风吹走了白天的燥热，琴弦弹奏出青春的斑驳，街边的路灯把影子拉得好长，远处的草地仿佛还有人合唱。
1: 刮风这夜我失踪，
0: 夏曲轻轻扬，前路皆晴朗。音乐之声和你一起枕星光入眠，踏歌赴远方。每晚21点到24点，今宵夜未眠。

听了陈嘉桦在2018年发行的作品叫做《葵》，这首歌我们听到了一些国风的元素啊。当然呢，如果你是一个流行音乐爱好者，听到这样的作品，不难猜得出来，这一定是为影视剧量身打造的作品了。确实，这首歌是 Ella 陈嘉桦在2018年为一部电影啊演唱的这个作品的主题曲了。继续要听到的歌曲，彭佳慧《不要问》。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此刻是下午三点，我是段奕璇。万物复苏自有力量，时光温柔自有答案。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共度好时光。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

刘惜君翻唱重制的作品叫做《我只在乎你》，前面一首歌来自 GrooveVC， 夜空多灿烂。北京时间15:10，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今天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了，8月10号，不知道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今天北京天气还不错，阳光灿烂的啊。当然，如果你的城市有雨水过境、台风过境，还要提醒你和身边的朋友要注意台风的防范。下班路上或者说午后出行的安全。这小节的3首歌都是

汪苏泷的歌曲《银河》，这是汪苏泷在2015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登陆计划》里面的第一波的主打歌曲。北京时间15:20，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星期一，全新宇宙的开始。继续要听到的歌曲，同样是来自内地的优秀的男音乐人许君，《火箭男孩》。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所有热忱都不必掩藏，所有光亮都不要暗淡，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跑，风在身后，光在前方，让我们齐声高歌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奔赴远方。

张智成的歌曲 Just Once。 来看一下云天想留言的各位朋友啊，午夜不登楼，今天还是春锅吗？下午好，下午好，午夜不登楼。虽然台风还有，但是暴雨明显小多了。我记得午夜不登楼应该是来自上海的朋友啊。如果你的城市也是有台风过境，一定要提醒你和身边的朋友要注意台风的防范了啊。2729循环了3000多次的模特啊，这前面我们听到的李荣浩的经典作品。钱代说：“春哥下午好，好久没留言了，欢迎钱代。”当然，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也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分享这个惬意的周一午后的心情啊，或者是说在下班的路上2个小时，大家想聊什么样的话题，都可以留在我们的云听音乐之声的直播间上面，都可以看得到啊。

凌晨四点强制开机的两位银子、孙杨，用满格活力和无限脑洞，带你甩掉瞌睡虫，一键切换元气模式。周一到周日早七点到十点，陪你把早起变成开盲合适的快乐冒险。你的起床气撑不过一首歌的时间。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故障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

周秉昌的歌曲《一体》，这是周秉昌在2019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Luna》里面收录的歌。这张专辑通过七首对皱纹、耳朵、蝴蝶骨这些身体元素抽象描绘的歌曲，展开了女性意识层面更加细腻的描绘了。继续要听到的歌曲同样是来自非常优秀的女性的音乐人了，吉克隽逸的作品《彩色的黑》。

0: 北京时间16:29，热血飞扬，下午好，星期一8月10号，全新一周的开始。这首歌来自古巨基，当然同样也是为是这个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而创作演唱的了啊。这部剧应该大家非常熟悉了。
1: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歌的谱系中，吴克群的《为你写诗》是兼具浪漫与真诚的代表作。这首由他作词作曲的作品2008年发行，收录于同名专辑中。吴克群筹备同名专辑的时候，希望用音乐记录普通人真实的情感体验，这首歌的诞生就颇具有偶然性。副歌的核心旋律是吴克群在骑车的时候突然哼出，赶紧停车用手机录下片段才得以保留的。前奏融入了小星星，则源于他对歌迷的承诺。曾经有一位歌迷希望他弹钢琴唱歌，零基础的他便从小星星开始练习，并最终融进了歌曲中。为你写诗，证明真诚的心意，朴素的表达就足以打动人心。他传递的笨拙的浪漫才动人的爱情观与无数听众共鸣。十多年时光流转，每当熟悉的钢琴声出现，许多人依然会想起那个青涩的自己，想起那段纯粹美好的爱情。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吴克群《为你写诗》。

日勾勒城市轮廓，华灯点亮城市脉络，晚风拂去白日喧嚣，音符装点归家旅程。每天14点至19点，热曲声飞扬，温柔装点你

0: 我要我的音乐，
1: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6:42，热曲声飞扬。下午好，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8月10号。当然，你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马上要下班了，对不对？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在下班的路上，想要聊什么样的话题呢？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可以留下你想聊的话题的内容，说不定今天就是你需要聊的话题的这样的一个元素了啊。这首歌来自严仁中，2019年发行的作品，很需要。

李信尼的粤语作品叫做好风如水。北京时间16:50，热血生飞扬。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上空有没有风经过呢？有没有风吹过？有没有雨水落下呢？当然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啊，可以在下班路上聊一聊和风相关和水相关的啊，用积极正能量的方式来互动聊一聊。不知道你想聊哪方面的内容，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啊，或许下个小时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想聊的内容了啊。陈晓东这首歌曾经。

的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

0: 今春劳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下午五点，我是一加。那些没唱完的情歌，不必耿耿于怀。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与过往和解，带着温柔奔赴全新的生活。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

张学友的经典作品《祝福》。北京时间17:05，热血声飞扬，下班愉快。8月10号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今天北京的天气还是不错的，阳光灿烂。不知道你的城市今天天气怎么样呢？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你使用过的或者了解的防范风雨的相关知识点都有哪些？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就可以了。当然，如果此刻下班路上你的城市正在经历风雨，哎呀，提醒你注意这个台风的防范，注意下班路上行驶的安全了，一路平安的到家，好不好？这首歌经典作品了，《容易受伤的女人》。

0: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摇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11，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了啊！今天我们的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你使用过的啊，或者是了解的防范风雨的相关的知识点都有哪些？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留下那些有用的知识点啊！这首歌来自邰正宵，不知道今天下班路上的天气怎么样呢？千纸鹤。爱太深

韩正宵的经典作品《千纸鹤》。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你使用过的或者了解的防范风雨的相关知识点，我为什么开心的笑呢？迫不及待分享给大家啊！看到云听平台上 KNK 说，塑料袋防风神器，这个是不知当何解呢？塑料袋是怎么套头上吗？这怎么借一步说话啊？这怎么教教大家？亚马老粉说，面对强降雨，我觉得有几点十分重要：避开积水路段，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不进山游玩，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啊！说的这个倒是蛮中肯的啊，给亚马老粉点赞了。这首歌来自王菲，

王菲的经典作品《红豆》。北京时间17:18，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红豆生南国》。不知道此刻你的城市是在南国吗？下班路上的天气又是怎么样呢？如果遇到了台风或者是这个风雨过境的话，一定要提醒你和身边的朋友注意防范台风啊，行车安全了啊。今天我们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你使用过的或者是了解的防范风雨的相关的知识点都有哪些？看一下运气 APP 上 Fanny 说，上次下雨的时候呢，我妈给我拿了一个鞋套，开始走的时候感觉还挺好的，鞋子不进水，走了一会儿呢就发现有点滑，容易摔跤，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注意材质，如果是和胶皮手套差不多的那种还是别用了啊。这个刷鞋比摔跤要强。谢谢 Fanny 的提醒啊。也希望大家在下班路上注意一下自己的鞋底是不是啊，如果是胶皮手套这种，这是什么鞋啊？这是，总之是要注意。希望大家下班路上注意防滑了啊。这个是 HMRLL 尾号，冲哥好，哪里可以拿到今天的歌单呢？对不起，哪里都拿不到啊！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啊！你唯一可以就是激励自己啊，听一首记一首，然后全天的完美的歌单出现在你面前了，或者是还有一个方式，你可以蹲守在我们的云听音乐之声的直播间里啊，期待一位好心人呢为你送上今天的歌单。

周志平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这首歌也被大家称为90年代华语流行音乐中具有古典韵味和文学美感的抒情经典作品之一了。北京时间17:23，热曲声飞扬，继续要听到的男女对唱情歌《兜风心情》。

把歌声交付梦想。 跨过江海，跃入人海，跟 Music Radio 一起奔赴远方。

0: 音乐。
1: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28，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我是北中，来看一下语音节目上留言的各位 ，Monica， 东风心情太赞了，太赞了啊！看到你的网名，猜得出来你应该是张国荣的歌迷了啊 ，Monica， 对吗？当然后面会有更多更赞的歌曲等着大家了啊。啊，卓而不凡，小时候用化肥袋子折成锥形防风防雨哈。今天我们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同样也是你使用过的或者是了解的防范风雨的相关的知识点，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云听音乐之声的互动直播间里面来。接下来这首歌呢，虽然

有轰鸣的下沙，不知道此刻你的城市上空是下起了沙还是下起了雨水呢？如果遇到了雨水天气，台风过境要注意行车安全了啊！当然，有轰鸣的下沙让我们想到了前面有一个朋友说塑料袋防风啊，下起了沙套塑料袋还是蛮合适的。风平浪静，云南楚雄下了一个星期的雨，今天终于看到太阳暖暖的照在身上了啊！今天云南楚雄的天气应该还是不错的啊。那先生说，冲哥，暴雨的时候去江晚。啊，爽的不要不要，就是要注意安全了。您说的是暴雨的时候去划船是这个意思，江板这个意思吗？能够展开说一说吗？啊，具体的这个注意事项，可以说一说这个江板这项运动了啊。当然，如果要是下雨天从事这项运动，个人建议还是保留个意见了啊。H 先生，谢谢你的分享，可不可以给我们分享？

一下这个运动呢，有趣的地方，让你感到非常充满能量的地方呢？莫一燕说，冲哥，唱台歌的歌手里有一位低音炮男歌手是谁啊？我找了好久了，那位的声音太迷人了，能否告知他的名字呢？感谢。倒是不用，倒是不用这么客气啊，你可以找来这个秦昊的啊，我们的金狗有一版本是秦昊的，或许是符合你的这个提到的文字里面提到的各种线索的这么一位低音炮男歌手了啊。

许美静的经典作品《城里的月光》，这首歌是许美静1996年发行的第二张个人录音室专辑《遗憾》里面收录的歌。当然我们熟悉的音乐人，比如说王菲啊、 Tank 这些歌手呢，也曾翻唱过这首作品啊。北京时间17:39，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继续看一下云听 App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洛神5768，他说这个使用过的、了解过的防范风雨的相关知识点啊，大佛山的台风风雨啊，基本都是暴雨暴晒模式交替进行的，所以一双洞洞鞋就是必备的万能品了。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没有不是这个环节啊，呵呵，不管男女老少，只要不是正式场合都可以百搭。个人感觉已经逐渐取代以前一年四季的人字拖了啊，原来广东佛山的朋友呢基本上都是人字拖是标配，是不是现在改了，变成洞洞鞋了是吗？一张小话说，坐标苏州，白海豚厉害呀，开车变成开船了，大家注意安全。哎呦，谢谢一张小话。当然我不知道你的城市有没有经历风雨啊，今天有没有台风过境，如果你的城市也像这个一张小话一样说到了这个台风过境，一定要注意台风的防范了啊。下班路上呢也希望能够注意安全，好不好？这首歌呢来自周华健，突然想到了 MV 里面风雨中的这样的力量啊，朋友。

失眠的。清晨的风温柔且热烈，晨起的时光值得被美好填满，没有枯燥的等待，只有不间断的动听。每天早上7点到10点，专属你的听觉早安档，动听无极限。小钱和小花，从清晨第一缕阳光到通勤路上的风景，全程陪伴，温暖随行，为你一整天的快乐无限续。

北京时间17:46，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8月10号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了。不知道下班路上此刻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我们今天互动话题，你使用过的或者是了解的防范风雨的相关的知识点都有哪些呢？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云听 App 上坤爸说，冲哥的选歌非常适合我。我是一个70后的海口网约车师傅，每天都在听音乐之声，最喜欢冲哥这档，谢谢你坤吧，坤哥啊，可以称一句坤哥。当然向坤哥和您的这个同事，全国的在开网约车的师傅们致敬了，你们辛苦了啊，下班晚高峰一定是非常疲劳劳累的时刻了啊，希望好音乐能够为你加把劲啊。秋风经过昆明的天是漏了，早上出门大暴雨，下午回家大暴雨，就是说一天都是暴雨对吗？提醒昆明以及秋风经过的朋友们啊，下班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好吗？ ANK 哇，这是一个，它是一个梨啊，一个水蜜桃，然后那是一个寂寞的夜晚，这是打灯谜呢是吗？梨桃是一个寂寞是什么意思？爱吃的烤了，裴冲老师下午好，下班了，下班开心，下班快乐。熊天平副歌要来了，雪后娘。

熊天平，熊天平在1997年强推过一张专辑《雪候鸟》，当然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就是这张强推专辑里面的同名主打歌曲了《雪候鸟》。继续看一下云 TV 上留言的朋友，寸寸山河梦，坐标江西赣州，此时此刻我的城市今天是阴转雷阵雨，受到台风影响，这两天也下雨了啊！提醒寸寸山河梦，以及下班路上，如果你的城市也正经历风雨，或者说有台风过境啊，提醒你和身边的朋友注意台风的防范，注意行车安全了。当然，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你使用过的或者是了解的防范风雨的相关知识点都有哪些呢？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了。味道。

辛晓琪的经典作品《味道》。看一下云天 App 上留言的云之童说 N 年没听的雪候鸟一个歌词都不会唱错，太有感觉了啊！谢谢云之童的分享。当然我相信一个歌词都不会唱错的作品或许还有一段一个字都不愿意再提的故事吧。KANK 说躺在人造床上看着水天一色很澎湃，哇，这个描绘我不知道是现在真实的情景还是你只是描绘了这样一个故事啊，让我想到了可能很多在听节目的朋友也会想到，就是今年的这个 B 站的毕业的主题曲啊，好像就是把这个床拆了然后造了一艘船，对不对啊？也想到了李白的诗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啊。这个小时先是这样，梁咏琪的歌我很好，下小时见。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一家，学会放下遗憾，才能拥抱崭新未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好音乐持续陪伴。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Music Radio。

梁静茹的经典作品，可惜不是你。看一下云听 App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改个名字说今天歌单太好了，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和你有同样的共鸣了啊！漫天星光，好喜欢冲哥的歌单，也谢谢你，漫天星光，也很喜欢你的留言和你的名字。不知道你那里天气还好吗？今天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啊。

光良的第一次，也是我们经常会在生活里唱起，在 KTV 点起的经典华语流行音乐作品了。北京时间18:10，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星期一全新一周开始。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你使用过的或者是了解的防范风雨的相关知识点都有哪些呢？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了啊。云听 APP 上改个名字说，注意看天气预报，如果有大风啊，就把窗户关上，少去楼下，减少户外。谢谢改个名字的分享啊，很重要的知识点啊。小满说，下午好好啊，冲哥，今天带班吗？今天我带你飞啊，今天我不是，严肃一点啊，今天呢是我带着你在音乐的天空中飞翔啊。小满，当然谢谢小满的分享啊。这个棉花在弹琴说，冲哥好，好惊喜听到你的声音，合肥暴风雨啊。我有提醒棉花在弹琴和合肥的朋友啊，注意下班路上的行车安全。如果风雨过境，如果台风过境，一定要注意防范台风了。这首歌。

孙颖姿的开始懂了云清 APP 上关于使用过或者是了解的防范风雨的相关知识点。 WYFP 说，年轻能防风雨，风吹雨大都是可以浪漫和快乐的，保持年轻的心态吧。哎，这个不由得让我们好像是这么回事啊，因为影视剧里面凡是在风雨中奔跑哭泣和咆哮大喊的大笑的都是年轻人，是吧？

0: 将与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噼里啪啦，眨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那可怎么办？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杨千嬅的粤语歌曲，好听好棒。北京时间18:18，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朋友们。佳佳说：“今天我生日。”啊，我们共同祝愿佳佳生日快乐，也要祝所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了。这首歌还是蛮适合的啊，好心好棒。11月的肖邦（括号最爱银子姐姐），裴老师，今早怎么没听到银子姐姐啊？笑着哭着表情吗？这个应该要问孙杨哥哥是不是？孙杨哥哥把银子姐姐藏到哪里去了啊？真是。怎么突然想到这个超级马里奥啊？主播老二说：“主播好啊。”北京老二说：“主播好。”你好，北京老二，请讲啊，什么事？请讲啊。RSUX， 沈阳又热死了，气温又上到33度，快疯了。哎，沈阳东北的老铁啊，还是不知道是老铁还是老妹儿啊。总之要提醒沈阳的朋友注意防暑降温。当然，好像看天气，过两天这个雨水也会经过东北地区沈阳啊。提醒大家，这个过两天也要注意防范这个雨水了啊。寸寸山河梦，户外风雨防范的方法，遇到大风避开围挡，临时搭建棚树枝，防止被坠落的东西砸伤。谢谢你的分享。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使用过或了解的防范风雨的相关知识点。陈奕迅，

陈奕迅的淘汰。继续来看下云 Jeff 留言的朋友，知许知语，无论未来走向何方，我们的友情永不褪色，挚友如此胜过万千。虽然您的留言是关于友情的，但是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我敢打包票，一定不是关于友情的啊。

小怪兽说，听着歌做晚饭，惬意的生活，晚饭的时光，不知道下班的你今天晚上准备吃什么呢？寸寸山河梦说，一，不要在大树、广告牌、电线杆、屋檐下躲雨，容易遭遇雷击、物体坠落；二是远离河道、山沟、积水的地方，山区下雨很容易突发山洪，不要趟积水走路啊！谢谢寸寸山河梦为我们分享的使用过的或者是了解过的我们今天下班路上的互动话题，这个防范风雨的相关的知识点了啊！考瑞亚帕萨说，打雷要下雨雷哦，什么下雨要打伞雷哦，这我也知道，天冷穿棉袄雷。他怎么是会发出有旋律的这个文字的？这个应该是80后90后应该熟悉的，好像是一部动画片的，是不是啊？早起小大夫蔺小婷说，刚刚下班，早上8点开始到现在，我的患者问我，大夫你为什么只穿一只袜子？因为跑掉了。没听说过啊，只听说过跑掉鞋的，那怎么是把袜子跑掉了，鞋还在呢？当然要向这个蔺大夫也致敬了啊，辛苦了啊，向您的同事致敬。这首歌来自徐佳莹，时间大师。

0: 佳莹的歌曲《时间大师》，这首歌我猜你除了哦哦哦可以跟得上，其他很难跟得上，对不对？是不是猜对了啊？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朋友啊，午夜钟摆说：“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的赵默瑶和肖伟成小朋友，现在在新疆呼图壁县向大家问好。这里天还很亮，好像中午12点似的，气温36度，提醒大家注意防晒哟。”哎，这是两位同学对不对？是不是去这个新疆去感受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去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就是在课本中旅行还是怎么说来着？总之是游学了，对不对？叫做我突然卡住了，叫什么来着？那个叫什么？是学什么？ XKT 说厦门天气很好，厦门的朋友。WHDV 说台风登陆前后的珠海都是吹空调外机的风，超级热的，夜晚气温在33到35度之间了啊，晚风横跳，感觉出门就会融化掉，特别是我的妆容。今天为大家分享呢，我们的这个防水妆没有啊，不是这个环节。提醒珠海的朋友啊，天气热要注意防暑降温了，好吗？哦，我想起来了，叫研学，对不对？研学，徐佳莹的歌，时间大师，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
1: 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2: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粘。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北京时间18:27，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云天 App 上看到很多热心的朋友，陈二皮说跟着课本去旅行啊，也玫瑰的故事说研学，谢谢这些热心的朋友啊，还想着我啊，这个刚才确实卡住了，感谢你们的分享。可爱的小兔子说冲哥好，下雨了快跑，我是小兔子，跑得快马上就跑回家了，哈哈哈哈。下雨快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还要谨防这个滑倒啊，注意行车安全，注意回家路途安全。小小妈说坐标银川小雨啊，银川下雨了，明知山有虎不去明知山，不要随便发誓，小心遭雷劈。您这个也是明知山有虎不去知明山，声东击西，您是风婆婆还是雷婆婆呀？您这是。

萧亚轩的经典作品《爱》的主打歌，就是当年华语流行音乐和电子元素结合比较好的一首歌了。House 的框架，大 House 里面还加入了不再相聚，还有一个这样的元素在里面。来看一下云天上燕子老铁粉说，哈哈，放燕子的歌了。沈阳没下雨，夕阳西下，我嗷嗷好回家了。沈阳今天没有下雨啊，夕阳美好，对不对？回家了啊。然后爱吃花卷的猫说，今天的歌曲太好听了，全是回忆。是的啊，很多朋友都和你有一样的共鸣。陈绮贞的迷妹说，来首陈绮贞吧，堵得不行。陈绮贞也堵在路上了呀，是吧？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陈绮贞这个说让这个萧敬腾来唱一首歌先，《凯玉恋》。

萧敬腾2008年发行的首张个人的第一张录音室专辑里面收录的作品还《月恋》。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呢是萧敬腾自己作曲的啊。一般歌手的第一张录音室专辑呢都会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啊，歌曲也是相对来说属于一个自我介绍了，所以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感触的萧敬腾还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大男孩的啊。继续要听到是很甜的王姐王心凌。

王心凌的哒哒哒，虽然是2000年左右的作品，但是有没有感觉到有一种就是复古的什么 Eurodance， 包括什么兔子舞之类那个感觉呢？啊，如果有这种感觉，你猜对了啊！这首歌并不是那个年代的作品，而是当年王心凌也是翻唱了啊，翻唱了一首这个英文版的歌曲，所以这个逻辑就通了，对吗？明天不上紫色夏天，昆明天天都有雨，一会儿太阳一会儿下雨，放晴两天不行吗？这个还是顺势而为吧，是吧？还是提醒紫色夏天和这个昆明的朋友啊，如果天气炎热呢，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了，如果雨水比较多呢，还要注意下班路上的行车安全了。 DKB 说冲哥是放陈绮贞比较多的主播了。

0: 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吉隆鱼六不鲜大米。
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5: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午间时光，旋律为伴，10点到14点，多元曲风，潮流上线，赴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浪漫。 Hey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声音。

京时间18:41，热曲声飞扬，下班愉快。云天 App 上风铃草姑娘说，音乐之声有心了，知道咱们打工人周一会比较不开心，还特意安排了这么多让人一听就立马开心的歌曲，早晚高峰的歌都好。

2000年左右的，2002年发行的作品《威尼斯的泪》啊。跳跳兔说：“我发现了，冲哥一定很喜欢《威尼斯的泪》这首歌曲。”谢谢跳跳兔的分享啊！当然，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发现了别人在句式里面使用了"我发现"，我觉着，应该是这个就不要跟对方狡辩了，因为这个他已经认定了啊。加上这几个字，就是无法反驳的一个现场。那我们就聊聊《威尼斯的泪》这首歌吧。当年呢，文案上写的是轻轻演绎的 rock 摇滚的歌曲，应该来也算是一首这个 soft rock 了啊。但是呢，这首歌我觉得也就是在当年可以，因为威尼斯的泪啊，和威尼斯的泪，威尼斯的泪好像是个谐音梗，哎，是要怎样？威尼斯的泪是吧？如果在这个歌放在现在呢，一个谐音梗加上一个伤感的歌，它是很难有一个就是氛围感的啊，很容易让人发笑的，对不对？但是这首歌在当年就是这么的火爆啊，就是没有办法啊，就是优秀的作品。史蒂夫陈，冲哥下班时段好，你好。

1999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就是莫文蔚里面收录的作品，叫做《不要爱我》。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歌词是陈绮贞为他创作的啊。歌名叫做《不要爱我》。问题来了，考一考我们的老铁们兄弟们啊，如果就是在这个亲密关系里面，你和你女朋友，女朋友说不要爱我，这个到底是要不要你爱她啊？比如说不要管我，到底是要不要管她？我不想听不想听，到底是想不想听啊？我没事，到底是有没有事？我没生气啊，到底是生没生气呢？问一问大家啊。当然如果这个是个男生的词写的不要爱我，那可能真的就是不要爱我了啊。如果这个男生说你那么爱他，那可能就是真的是就是很爱他了，是吧啊。林隆璇和李圣杰两个男生双重肯定啊。你那么爱他。

这首歌前面也很好听，但是我更喜欢后面的两位，就 R&B 的这个飙高音的状态啊啊！北京时间18:55，热血生飞扬，今天的下班路途陪伴到此告一段落，后面要交给魏野哥哥了啊，大家的魏野哥哥。好了，星期一全新一周的开始，明天见。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一家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陪你度过无人问津的时光，终会迎来漫天星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这首歌是来自妮达万妮达，叫做潜到海底说爱你。晚上的7:05，欢迎各位，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8月10号星期一的节目，欢迎各位，又是全新的一周了，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呢你可以在新媒体平台上面关注一下魏野。来自宇宙人的歌，这首歌叫做不曾宁静的夜。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Nonstop， 来自尹浩宇，也是非常适合下班的一个节奏啊。今天呢是礼拜一，希望大家在今天这个，尤其是经历过周末之后，上了一天班，然后听到这些歌也会让你消除一下疲惫，尤其是现在下班的时候。马上我们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呢，应该在他的音乐当中更多的就是占据刚才你听到类似这样的快节奏，或者说让你会有一种放松的感觉。小鬼王琳凯，这首歌叫做《对是错的》。

么在今天第一天的这个中国台排行榜本周的第一天啊，我们还是照例会带来新歌推荐。开场我们先连续来听到的几首歌，也是相对来说会熟悉，会没有那么熟悉的歌，但是呢会值得你去聆听近几年不错的作品。那待会儿在广告之后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新歌推荐环节。马上我们来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也是在几个月之前我们 Music Radio 的多媒体直播间当中那一场春天歌会做客 Disca， 这是来自他的歌，叫做只怕。

来到本周新歌推荐的环节，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几首歌都会在本周的周榜当中对前20名的位置来进行一个冲击，究竟能不能冲榜成功，我们先听为快。那首先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如果在我心目当中港乐女歌手非常非常期待来开内地巡演，但是一直都还没有成型的话，一定有容祖儿的名字。哎，希望早日提上日程内巡。那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一个复古的这个节奏配上一个传统的港乐的制式，这首歌来自容祖儿的新歌，叫做《等等》。

0: 这是来自容祖儿的新歌，叫做《等等等等》，复古电子节奏加上一个港乐的创作。欢迎大家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在这个新媒体平台上面给魏野来留言。我们来欢迎一下大家。北京老耳说魏野多才多艺啊，应该是看到我在这个抖音平台上面发的那个弹琴唱歌那一段，就是朋友在一起好玩，然后你给我留的那个言呢，我不知道，确实没有悟懂是什么意思，面粉厂厂长是什么意思，也没有揣摩出这是一个褒义还是贬义啊。欢迎露露的妈妈，欢迎齐天大圣，跟你们说晚上好。云听火 ANK 说是你啊，哎，是我呀，在树上织毛衣，魏野上线了，欢迎爱友情，欢迎丽女士说听了弹唱啊，谢谢捧场的各位啊，这弹得如此的像弹棉花，你们竟然能这么捧场，很棒。大鹅说从来以前不听宇宙人的歌，现在随着跟主持人经常播这首歌，然后听习惯觉得不错，开始找宇宙人其他的歌来进行听。欢迎就那样吧，欢迎毛心等等等等。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是另外一首新歌，同样在冲榜的歌曲，这是来自张延琪和姚晓棠的合作，叫做忘了吗，忘了吧。
1: 放心对你别走，我终于可以放你不喜欢的歌，晚点回家也不会有人抱怨了，只算沙发只剩我一人了，我才确定我们真的分手了。

新歌推荐，来自张延琪和姚小棠的合作，叫做《忘了吗？忘了吧》。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其实港乐当中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这个音乐人的作曲，就是雷颂德老师，比如说他的《七友》，而这首歌呢，你听，它是一个快歌的版本，同样是来自雷颂德老师作曲编曲且监制。前两天我在看到一个这个视频上面 Kelly 陈慧琳在舞台上面的表演，然后那条评论还有包括整个的文案写的是，你看这像是一个50+歌手该有的状态吗？跟当初有任何的区别吗？不单单是在舞台上面活力四射，当初那个 Dancing Queen 的形象，同时他的嗓音好像丝毫没有留下岁月的痕迹。这首歌叫做《3秒一生》，来自 Kelly 陈慧琳7月31号发行的全新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李佳薇《甲乙丙丁》。第九名，韩庚戴佩妮《I'm Sorry》。第八名，萧敬腾《Alin》，爱上你不是我决定。第七名，派伟俊《Bad Idea》。第六名，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第五名，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第四名，周兴哲《All for You》。第三名，王赫也《寄往巴黎的唱片》。第二名，王以太《爱热》，移居

0: 第一名陈伟霆，乐此不疲。
1: 也不是没想过一刀两断，若拱手让人，但心要不忍。
2: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新歌推荐，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呢，他唱到的是一首异地恋的题材。其实在此之前，异地恋华语歌坛当中流行歌你可能一下子无法确认的一首歌，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歌，我会把它投给孤单北半球。当初除了大家特别熟悉的欧德阳那个版本之外呢，还有一首梁静茹唱的以女生的视角来讲到的版本，就是用我的早餐陪你来做晚安，然后两个人是两个视角，仿佛在地球的两端。而你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的新歌呢，叫做远距离，来自梁咏琪，也是在 Music Radio 完成的大首播。这首歌徐佳莹写的曲，说到的呢就是把我的闹钟调成跟你时差相对等的情况，讲述这段异地恋的感情，叫做远距离。

这是来自梁咏琪的歌，叫做《远距离》。现在是晚上的7:36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8月10号星期一，欢迎各位。我们的听歌时间，新歌推荐正在冲榜，本周大榜周榜的新歌。那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一首歌呢，其实我突然想到啊，现在和以前做音乐，我们抛开音乐本身以外，我觉得有一个稍微遗憾一点的地方，就是现在 AI 盛行之后，你会发现很多的专辑或者是单曲的封面做得越来越雷同化，它不会像以前无论是很精美的照片还是一些我们现在看起来特别有时代感的一些照片，但是起码都是非常有歌手本人的印记或者当初的时代印记。而你现在看到很多的封面呢，它越来越简单，当然我不是说接下来这首歌的封面简单啊，但是起码你打开这个封面你会发现一张背景图然后几个字儿，不知道会不会随着这个技术越来越完善也好，或者说当大家越想回归本真也好，它又会变成以前那种五彩缤纷的专辑封面啊，或者说让你回味很久的这种期待吧。那马上我们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也同样在本周冲榜，来自吴克群的歌，叫做《我走我走》。

好了，今天的新歌推荐的最后一首，我们来听到的是8月3号发行的专辑黄雅莉的歌，叫做《打哈欠》。这首歌的制作人呢是严泽欢，并且除了编曲以外，里面的这个很多的乐器的调配，你也可以听到一些影子，包括配唱的制作人。我们来听一下黄雅莉的这首歌《打哈欠》。

多少次我凝视着大地，脚下的你变得很美丽。多少次我望眼欲穿地看着你，只是我看到了自己。多少次在梦中遇见你，穿过海

现在是7:52，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8月10号星期中国台排行榜，我是魏野，欢迎各位，欢迎你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是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今天在第一个小时当中，韩粤语歌手的比重非常的高，来自林家谦的声音，叫做《每当变幻时》。

方，有零七一个夏天，剩下的时间只足够原地感受分别。再讲一遍关于爱，却只字不提到爱。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过度依赖只会困住自我的脚步，学会独处自愈，才能拥有长久的自由。晚上八点，我是一加，我在 Music Radio。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 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Ice Paper， 这首歌叫做雨花。8:05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台排行榜，各位好，我是魏野。8月10号星期一，欢迎各位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还有很多抖音上面的新朋友。那马上呢，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一位，其实两位啊都是他们的音色非常的有特点，并且唱现场非常的稳。我唯独看过一次 Ice Paper， 他会竟然有一点紧张，就是他在参加那档综艺竞演类的比赛当中，然后现场的观众包括现场的很多选手也说，哇，没想到他竟然会有点紧张，毕竟错过那么多很厉害的歌曲。同时作为一个制作人跟一个纯歌手，他的身份或者说包括他的这个角度和心态，我都认为是不一样的。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一位呢，同样每次都非常享受舞台，他就是韦礼安，这是来自他的《不变》。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面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晚上的8:24，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我是魏野。马上我们来听到这首来自乐器俱乐部的歌，叫做《透明的梦境》。虽然周一啊，好像看起来是一周当中呢，刚刚过完周末，然后距离你下一次休息时间最长的，但是这一天你一定要把自己过出一个仪式感，就好像把你今天所有积聚的能量都在晚上，然后释放一下。那此时此刻呢，乐器俱乐部的歌，它的节奏刚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全新榜单第十名，李佳薇，甲乙丙丁。第九名，韩庚，戴佩妮， I'm Sorry。第八名，萧敬腾， Alin，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第七名，派伟俊， Bad Idea。 第六名，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第五名，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第四名，周兴哲， All for you。 第三名，王赫野，寄往巴黎的唱片。第二名，王以太，爱热，宜居性。

0: 第一名陈伟霆，乐此不疲。
1: 也不是没想过一刀两断，若拱手让人，难心
2: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0: 刚解冻雪也。
1: 这是来自裘德的歌，叫做《银色荒原》。在他的音乐当中呢，总是有一种浓浓的包裹感，就是此时此刻，无论你是第一次听他的歌，还是他的忠实歌迷，但是当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你就被笼罩在那个氛围感当中。马上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王丽人和郭靖两人的合唱《苦糖》。
2: 把世界当

所有和你一起的时光都是最好的时光，所有有关你的想象都是最美的印象。音乐的魔力从不打折，心底的温度从未降低。我的朋友，无论去到哪里，请你别忘记，我们曾听到彼此心跳。每天10点到14点，我是音乐好声音。

这是来自尤长靖的歌，叫做一小部分的我。其实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或者说你一个完整的个体呢，我认为都是分为各种各样的组成部分，其中有你很值得骄傲的地方，每一个人也一定都会有不喜欢自己性格的一点。有些人会说，哎，我内耗，有人说我有的时候优柔寡断，有的时候说我是过于心软，有的时候种种种种，但是每一部分都是属于你自己独一无二的一小部分，只要慢慢的学着去接纳，并且慢慢的把它变成自己，算是观察自己了解自己的一点，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刚才这首歌来自尤长靖的歌，叫做一小部分的我。OK， 那本小时的最后两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裘德的《飞鸟在风暴中》，以及周子演的这首《困于你的风》。我是魏野，我们下小时见。

0: 现在是晚上九点，我是林玉芝，真正的默契从无需刻意言说。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读懂生活中的沉默的温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1: 2015 Freedom Plan. This is the Vanita, man.

尼达万尼达 Colorful World， 这是让我觉得他的歌曲当中最欢乐的一首，不能说是最喜欢的一首，但绝对是最喜欢的第一梯队当中觉得最欢乐的一首。好像你每次听到的时候都会觉得，哇，什么烦恼不烦恼的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生活就是五彩斑斓，然后非常开心。 Colorful World， 那在这个小节我们一开始呢会先来听到三位女 rapper 的音乐作品，而三位的这个风格呢截然不同，这几年的发展轨迹也是截然不同。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9:05，8月10号星期，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是来自 Lexi 刘柏欣 Shadow。

如果你关注我最近的更新的话，这是来自杨千嬅的致未来的你，一定知道我们共同的默契。她也是刚刚开完了演唱会的这一位，也是我从小到大非常喜欢的一位女歌手。现在是晚上的9:21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我是魏野，八月十号星期一，林俊杰 JJ 不流泪的机场。

0: 脑高温全退散，歌单已上线，耳朵先出发，
1: 感受一下日晒后的地面温度。我们要乘着音浪去太空冲浪，
0: 每一段副歌都是一波光合作用，
1: 每一次切分都在让多巴胺膨胀。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说走就走。 David Tao 陶喆，晚上的10:06，欢迎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我是魏野。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位，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R&B 或者类 R&B 作品真的非常非常的少，他就是叮当，但你现在来听到的是他来唱这首飞机场的10:30。

音符勾勒出夜色的形状，每一拍心跳都踩在恰好的鼓点上。年轻从不设限，热爱永远在线。下一首，我们继续发光。Muse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你的专属夜间乐章。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每一期为你带来一位欧美歌手的五首最佳作品。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各位好，我是 Lobo。 今天为你准备的特辑是关于 Celine Dion。 她的人生故事堪比一部电影，你能感受到一个活生生的人是如何起起落落的。虽是巨星，但她却一样贴近平凡。12岁时，她的亲哥哥寄出去的一份 Celine Dion 的录音带被一个42岁的经纪人听到，那人思考之后抵押了房子为她出唱片。后来这个男人成为了她的丈夫，陪伴了她22年之久，见证 Celine Dion 成为国际巨星，直到2016年男人因为喉癌离世。而2022年已然是 Diva 的 Celine Dion 被确诊僵人综合征，一种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肌肉会不受控制的痉挛，他一度无法唱歌，甚至无法走路。就是这样，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他依旧站在埃菲尔铁塔上唱了主题歌。那是他确诊后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全世界看着他重新开口。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那是一种勇气和人类最强大的力量。开篇说了很多，还是一起来听听这位世界级音乐人的作品。Yes, we get ready to touch Celine Dion's Top 5 Old Tracks.
1: Number five.
3: 第五位是这首 All By Myself。 这歌本来是别人的歌，并且是一首上了年纪的老歌，原唱是 Eric Carmen， 并且是1975年的版本，极其古早。但 Celine Dion 在1996年翻唱它的时候，干了一件非常聪明的事儿，他保留了原曲开头的那段钢琴独奏，那个旋律其实来自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然后他把自己的人生直接铺上去，从一个低到几乎像耳语的音区开始，一层一层往上堆，到副歌最后一个高音D出来的时候，你感觉整首歌像一栋楼被他从地基拉到了顶层。 All By Myself 这首歌在 Billboard 最高冲到过第四名，但说实话这首歌榜单排名一般，更重要的是它让全世界知道了一首70年代的 Soft Rock 老歌可以被一个女歌手的嗓子改写成殿堂级的 Ballad。When she hits the final note, you forget everything else. Number 5 from Celine Dion, All By Myself.

0: Number four。
1: 时间来到1993年，这首歌在当年的 Billboard 榜单冠军位置上连坐四周，它就是 The Power of Love， 依旧是一首翻唱作品。这首歌最早是 Jennifer Rush 在1985年唱的，但 Celine Dion 的版本出来之后，基本上就把前面所有的版本都盖过去了。你知道他录音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吗？制作人 David Foster 让他把整首歌从头到尾一遍过，不切不接不修补。那个年代大部分歌手的录音是逐句拼出来的，但 Celine 把整首歌一口气唱完，中间不停，就是这样玩真的。主要还是因为这首歌讲的是爱的力量，如果歌手自己唱的时候都没有那种一口气到底的气力，又怎么能够说服听众呢？这就是 Celine Dion， 她不靠修音，她靠的是真嗓子带出的真感情。 One take, one voice, one love story that changed everything. And this is the power of love from Celine Dion.

Number three， 这首歌呢又是翻唱，很奇怪 ，Celine Dion 的翻唱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It's All Coming Back to Me Now， 歌的来头很大哦，作曲者是 James Diamond。1989年，他先让一个叫做 Pandora's Box 的女子组合唱了这首歌，结果专辑在美国压根没发行。Steinman 自己掏了$100,000补贴制作费，结果血本无归。然而就在7年后的1996年 ，Celine Dion 拿过来翻唱，谁想到在 Billboard 榜单直接冲到第二名，流行度覆盖当年全美所有电台，打开 Radio 全是这歌，你说神奇不神奇？Steinman 说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呼啸山庄，就像主角在月光下挖出 Cathy 的尸体与之共舞。你听听这个画面感，黑暗、痴迷、失控。Celine 在这首歌里面做的事，是把一段近乎疯狂的情感，用他那种教科书级别的控制力唱出来。据说原版主唱 Elaine 在出租车上第一次听到 Celine 版本的时候，更是直接崩溃大哭。我猜一哭的是他感动了，二哭的是他后悔这么好的歌自己怎么没唱明白呢？ The most dramatic 3 minutes you'll ever hear on the radio from Celine Dion, It's all coming back to me now.

Number two， 同样出自 Falling Into You 专辑，就是这首 Because You Love Me。他的成绩在1996年连冠 Billboard 榜单六周。Celine Dion 在这首歌里的唱法很有意思，他没有用他标志性的高音轰炸，反而全程压在中音区，像一个人在你对面说话。你听那句 You were my strength when I was weak， 他唱得如此平静，但就是这种平静才让人受不了。1997年格莱美，这首歌拿了最佳影视歌曲奖，

0: Celine 在颁奖礼上唱这首歌的时候，镜头扫到观众席，好几个歌手在擦眼泪，能让同行都听到感动，这可不是一般的声音魅力。最强的一点不是她飙高音的时候大家鼓掌，而是她安安静静地唱完，全场没有人敢鼓掌的那几秒钟。是的，他们全听进去了。
1: The kind of song that makes a whole room go silent. And that is because you love me. From Celine Dion.

0: Number one，
1: 最后一首了。这歌我其实不需要说太多，因为所有人听到前奏的那个笛声就已经知道是什么了。That is right,
2: my heart will go on。
1: 但我还是要说，最初 Celine Dion 是拒绝唱这首歌的，他觉得不需要再唱一首电影主题曲了。是 James Horner， 就是那位作曲家，写了一段 demo 放给他听。他听了一遍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好吧，我唱。后来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1997年泰坦尼克号主题曲全球销量超过1800万张， Billboard 冠军2周，欧洲单曲榜冠军17周。这首歌拿了1999年格莱美年度最佳唱片和年度最佳歌曲，同一首歌拿格莱美2个最高奖，你知道这难度有多大吗？而且它不只是排行榜上的数字，这部电影全球票房18亿美元，而 Celine 的这首歌就是那18亿美元的情感出口。所有人在电影院里面哭的时候，脑子里想的就是他的声音。这么经典的歌，在录制时 Celine 只唱了一遍，就一遍。制作人 Walter 后来说，他唱完之后，我们在控制室里面互相看着，谁都没说话。我们知道不需要再录第二遍了。
3: The song that made the whole world cry and still does. This truly symbolized Celine Dion. My heart will go on.

五首歌听完了 Celine Dion 这个人，他活得很真实，这辈子他唱的所有的歌都是真的。他唱 The Power of Love 的时候是在对自己的丈夫告白，他唱 Because You Love Me 的时候想的是自己的父亲，他唱 My Heart Will Go On 的时候一遍过，因为那种情感不需要第二遍。2022年他确诊僵人综合征，全世界都以为他再也唱不了了，但两年后他站在埃菲尔铁塔上开口的那一刻，你才知道有些声音不是从嗓子里出来的，是从命里出来的。希望 Celine Dion 能够继续坚强并保持健康。这就是本期的节目了，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下一期更精彩。 Stay with u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不追逐盛大的经验，平凡的日子也能开出温柔的花。深夜十一点，我是一加，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0: OK， 你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 Amber 刘奕云的叫做别假装。现在是晚上的11:04，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今宵夜未眠，今天的最后一个小时，我是魏野，依然跟大家听歌的时间。8月10号星期一，你过得还好吗？不知道现在你在何方，不知道此刻听到这个旋律会不会有同频共振呢？
1: 栖息着，
0: 那欢迎给我留个言。范范范玮琪，如鱼。

吴启华，风起云涌。如果你是 TVB 剧迷，或者有十到二十年以上，无论你是属于什么年龄段啊，比如说你小的时候，然后 TVB 陪伴你成长的经历的话，你对于刚才这个声音《风起云涌》这首歌，或者说你对吴启华这个名字一定非常非常熟悉了。OK， 11:17，这首歌叫做《最佳队友》。

0: 来自张艺兴的歌开天。11:31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今天节目的最后半个小时了。现在演唱会巡演票房人气也是非常非常的高，来自汪苏泷的像晴天像雨天。
1: 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牛奶咖啡组合的《越长大越孤单》，由傅岩作词，格非作曲并编曲，2008年发行，收录于他们的第二张同名专辑中。这首歌是牛奶咖啡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在华语流行音乐中较早把成长的孤独作为核心主题来书写的作品。傅岩用直白细腻的白描，精准捕捉了成年人普遍的孤独感。编曲延续了牛奶咖啡一贯的清新民谣风格，没有华丽的乐器堆砌，让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歌词和演唱上。越长大越孤单发行后获得了持续传播，也成为牛奶咖啡音乐生涯中的代表作之一。它准确写出了成长中那种普遍而长期存在的内心感受。孤独未必会消失，但人会在面对孤独的过程中慢慢学会理解自己，也学会

故事的心。好了，那么以上的时间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现在是11:57，我是魏野，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那最近呢，也在加紧剪一个最新的 vlog。下一周我会去湖北录节目，然后届时看看有没有同样有意思的内容能够产出，不单单是工作 vlog， 就是主持人流水账，以及那个我的 Day in the Life 的系列。现在想一些更有趣的点，所以让大家在节目以外呢，也能看到一些新媒体上面有意思的内容。欢迎你在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这首歌来自唐汉霄的《黑鸟》。今天节目就这样吧，我是魏野，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早上六点，我是一加 Music Video 音乐之声，陪你解锁松弛的生活态度，慢慢奔赴，慢慢盛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听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脚步是鼓点，呼吸是旋律，随性动起来。Mystic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欢迎回到 Mystic Radio， 我是你的 DJ 赛小花。今天想要和大家聊一聊我最近超爱的一项夏日轻运动——桨板。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吧，周末的清晨或者傍晚，阳光变得温柔的时候，你踩在宽宽的桨板上，手里拿着一只桨，慢悠悠地滑进一片平静的湖面。微风吹过，水波荡漾。我特别喜欢桨板，是因为它有一种水上漂浮的魔法的感觉。你不需要像跑步那样死磕配速，也不需要像撸铁那样咬牙切齿，你可以站着滑，可以坐着滑，滑到湖心，你甚至可以直接躺下来，感受水流的摇晃，看着天上的云发呆。那一刻，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在舒展，心里的烦恼也跟着水波散开了。在桨板上听歌，绝对是双重的享受。这首《答案》是我今年在板上听的最多的一首歌。这首歌用到了乐器手碟来伴奏，它空灵的声音让人完全忘记了岸上的压力和烦恼。

恼，节奏就像水波一样轻轻摇晃，带着一点慵懒，帮我进入到难得的心流状态。可能是性格使然吧，我觉得最好的健身从来都不是把自己逼到极限，而是找到一种让自己身心都愉悦的节奏。桨板就是这样一项充满松弛感的运动，它让我明白运动不只是为了消耗卡路里，更是为了和自然练习。

0: 运动调成音乐模式，让夏天跟上自在节拍。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律动一下。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2: 全新榜单第十名，李佳薇，甲乙丙丁。第九名，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第八名，萧敬腾， Aline，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第七名，派伟俊， Bad Idea。 第六名，周深，陈嘉桦，全世界的雨。
3: 不必被谁许可，我们过着随时过着泡沫，一路无人知晓，直到我们相遇这一刻。
2: 第五名，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第四名，周兴哲， All for you。 第三名，王赫野，寄往巴黎的唱片。第二名，王以太，爱热，移居星球。
4: 能让我永远停留，你的引力在紧紧地抓着我不放手，到时间尽头。
2: 第一名，陈伟霆，乐此不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空气发烫，万物疯长，总有一首歌让心情凉爽。

把歌声交付梦想，海洋会回答江湖，江湖会回答河流，跨过江海，跃入人海，跟 Music Radio 一起奔赴远方。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海域恋》发行于2008年的6月16号，收录在萧敬腾首张同名专辑《萧敬腾》中。作品由19笔作词，萧敬腾作曲。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萧敬腾人生中第一首原创作品，也让大众看到他更轻快、更明亮的一面。这首歌写于萧敬腾17岁参加音乐比赛的时候，当时命题是海域，他据此完成了创作。后来在筹备首张专辑的时候，这首歌作为原创附赠曲收录其中，也成为了专辑里面辨识度很高的一首。

作品。相较于当时外界对他偏向爆发力唱腔的印象，《海域恋》以轻盈的旋律和直接的情感表达，呈现出更鲜明的少年气息。歌词围绕海域展开，以季节变化推进情感，旋律和编曲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气质。萧敬腾以相对自然明亮的声线完成了这首歌。《海域恋》在专辑中虽然只是附赠曲目，却在发行后获得了很高的传唱度，成为了萧敬腾早期作品中很有代表性的一首，也在华语流行音乐中留下了一首属于青春与初恋的清新作品。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8年的音乐作品，萧敬腾《海域恋》。

性感节拍唤醒晨间活力，强劲律动自带复古氛围感。从千禧年前后的经典金曲到近年全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全是你的。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每一期为你带来一位欧美歌手的五首最佳作品。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各位好，我是 Lobo。今天为你准备的特辑是关于 Celine Dion。她的人生故事堪比一部电影，你能感受到一个活生生的人是如何起起落落的。虽是巨星，但她却一样贴近平凡。12岁时，他的亲哥哥寄出去的一份 Celine Dion 的录音带被一个42岁的经纪人听到，那人思考之后抵押了房子为他出唱片。后来这个男人成为了他的丈夫，陪伴了他22年之久，见证 Celine Dion 成为国际巨星，直到2016年男人因为喉癌离世。而2022年已然是 Diva 的 Celine Dion 被确诊僵人综合征，一种罕见的神经系统疾病，肌肉会不受控制的痉挛，他一度无法唱歌，甚至无法走路。就是这样，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他依旧站在埃菲尔铁塔上唱了主题歌。那是他确诊后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全世界看着他重新开口。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那是一种勇气和人类最强大的力量。开篇说了很多，还是一起来听听这位世界级音乐人的作品。
1: Yes, we get ready to touch Celine Dion's top five old tracks.Number five,
3: 第五位是这首 All by Myself。这歌本来是别人的歌，并且是一首上了年纪的老歌，原唱是 Eric Carmen， 并且是1975年的版本，极其古早。但 Celine Dion 在1996年翻唱它的时候，干了一件非常聪明的事儿，他保留了原曲开头的那段钢琴独奏，那个旋律其实来自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然后他把自己的人生直接铺上去，从一个低到几乎像耳语的音区开始，一层一层往上堆，到副歌最后一个高音D出来的时候，你感觉整首歌像一栋楼被他从地基拉到了顶层。 All by Myself 这首歌在 Billboard 最高冲到过第4名，但说实话这首歌榜单排名一般，更重要的是它让全世界知道了一首70年代的 Soft Rock 老歌可以被一个女歌手的嗓子改写成殿堂级的 Ballad。
1: When she hits the final note, you forget everything else. Number 5 from Celine Dion, All by Myself.

Number four。时间来到1993年，这首歌在当年的 Billboard 榜单冠军位置上连坐四周，它就是 The Power of Love， 依旧是一首翻唱作品。这首歌最早是 Jennifer Rush 在1985年唱的，但 Celine Dion 的版本出来之后，基本上就把前面所有的版本都盖过去了。你知道他录音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吗？制作人 David Foster 让他把整首歌从头到尾一遍过，不切不接不修补。那个年代大部分歌手的录音是逐句拼出来的，但 Celine 把整首歌一口气唱完，中间不停，就是这样玩真的。主要还是因为这首歌讲的是爱的力量，如果歌手自己唱的时候都没有那种一口气到底的气力，又怎么能够说服听众呢？这就是 Celine Dion， 她不靠修音，她靠的是真嗓子带出的真感情。 One take, one voice, one love story that changed everything. And this is the power of love from Celine Dion.

Number three， 这首歌呢又是翻唱，很奇怪 ，Celine Dion 的翻唱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It's All Coming Back to Me Now， 歌的来头很大哦，作曲者是 James Diamond。1989年，他先让一个叫做 Pandora's Box 的女子组合唱了这首歌，结果专辑在美国压根没发行。Diamond 自己掏了$1,000,000补贴制作费，结果血本无归。然而就在7年后的1996年 ，Celine Dion 拿过来翻唱，谁想到在 Billboard 榜单直接冲到第二名，流行度覆盖当年全美所有电台，打开 Radio 全是这歌，你说神奇不神奇？Stamen 说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呼啸山庄，就像主角在月光下挖出 Cathy 的尸体与之共舞。你听听这个画面感，黑暗、痴迷、失控。Celine 在这首歌里面做的事，是把一段近乎疯狂的情感，用他那种教科书级别的控制力唱出来。据说原版主唱 Elaine 在出租车上第一次听到 Celine 版本的时候，更是直接崩溃大哭。我猜一哭的是他感动了，二哭的是他后悔这么好的歌自己怎么没唱明白呢？ The most dramatic 3 minutes you'll ever hear on the radio from Celine Dion, It's all coming back to me now.

Number two， 同样出自 Falling Into You 专辑，就是这首 Because You Love Me。他的成绩在1996年连冠 Billboard 榜单六周。Celine Dion 在这首歌里的唱法很有意思，他没有用他标志性的高音轰炸，反而全程压在中音区，像一个人在你对面说话。你听那句 You were my strength when I was weak， 他唱得如此平静，但就是这种平静才让人受不了。1997年格莱美，这首歌拿了最佳影视歌曲奖。同年 Celine 在颁奖礼上唱这首歌的时候，镜头扫到观众席，好几个歌手在擦眼泪，能让同行都听到感动，这可不是一般的声音魅力。最强的一点不是他飙高音的时候大家鼓掌，而是他安安静静地唱完，全场没有人敢鼓掌的那几秒钟。是的，他们全听进去了。 The kind of song that makes a whole room go silent. And that is because you love me. From

0: Number one，
1: 最后一首了。这歌我其实不需要说太多，因为所有人听到前奏的那个笛声就已经知道是什么了。That is right, my heart will go on。但我还是要说，最初 Celine Dion 是拒绝唱这首歌的，他觉得不需要再唱一首电影主题曲了。是 James Horner， 就是那位作曲家，写了一段 demo 放给他听，他听了一遍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好吧我唱。后来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1997年泰坦尼克号主题曲全球销量超过1800万张， Billboard 冠军2周，欧洲单曲榜冠军17周。这首歌拿了1999年格莱美年度最佳唱片和年度最佳歌曲，同一首歌拿格莱美两个最高奖，你知道这难度有多大吗？而且它不只是排行榜上的数字，这部电影全球票房18亿美元，而 Celine 的这首歌就是那18亿美元的情感出口。所有人在电影院里面哭的时候，脑子里想的就是她的声音。这么经典的歌，在录制时 Celine 只唱了一遍，就一遍。制作人 Walter 后来说，他唱完之后，我们在控制室里面互相看着，谁都没说话。我们知道不需要再录第二遍了。The song that made the whole world cry and still does. This truly symbolized Celine Dion. My heart will go on.

首歌听完了 Celine Dion 这个人，他活得很真实，这辈子他唱的所有的歌都是真的。他唱 The Power of Love 的时候是在对自己的丈夫告白，他唱 Because You Love Me 的时候想的是自己的父亲，他唱 My Heart Will Go On 的时候一遍过，因为那种情感不需要第二遍。2022年他确诊僵人综合征，全世界都以为他再也唱不了了，但两年后他站在埃菲尔铁塔上开口的那一刻，你才知道有些声音不是从嗓子里出来的，是从命里出来的。希望 Celine Dion 能够继续坚强并保持健康。这就是本期的节目了，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下一期更精彩。 Stay with us only on Music Radio.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内桥。
1: 每次听到都会想起曾经有很多男生啊弹着吉他或者在 KTV 里一起唱这首歌的时候啊。
0: 哎，这首歌一起唱的时候气势也是挺感人的。
1: 是的。
2: 7:05了，欢迎你再次来到本周星期二的动听无极限当中。大家早上好，我是孙杨。
1: 早上好，我是银子，回来了，全新的一周，全新的周二，各位早安。
2: 早安，来听王苏龙的无名之辈。

0: 电影《无名之辈》的主题曲，这是汪苏泷的《无名之辈》。
1: 是的，北京时间的7:08，各位再次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银子。
0: 早安，我是孙杨。全新一周，星期二，哎，这次好像我们俩这个好长时间没有在一块主持了，是不是有点陌生了？
1: 就是感觉时隔一周的时间，其实过了很久很久哈。
0: 嗯，
1: 没关系，两天之内就熟起来，甚至打起来。
0: 哎，昨天有人啊，就跟我们说。说，哎，小花来了吗？哎，
1: 怎么又小花了呢？
0: 对，其实我们这个早上这个一周，这个主持人是不太一样的。
1: 对，今天是银子和孙杨了，全新的一周陪伴各位。那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歌。哎呀，那次林俊杰的专场，这首歌没放，也是我很喜欢的林俊杰首。
0: 没放吗？
1: 没放，你忘了？我还跟你跟你说来着，我说那首歌怎么没放进来 ？EDM 的，
0: 嗯，
1: 圣所这首歌先听。
0: 圣所。

0: 林俊杰的圣所，我想起来那天为什么没放了、因为这首歌算是林俊杰离我们较近的专辑当中，
1: 他是伟大的渺小那张专辑当中、而且我记得当年是他一个巡演的主题曲。所谓的圣所是什么呢？应该就是说一个人内心最纯净的、最安静的音乐的享受的感受的那一部分。
0: 哎，好，我们星期二也希望大家能够听完音乐之后呢，就感觉心里面好像被净化了一般，好不好？
1: 对，找到早间的这样的一个听音乐的净土哈，就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来听张杰的张三丰。

0: 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没力气，查出来所有的指标都是好，但是他总觉得精神头提不起来，这就是气不足。气你看不见摸不着，
1: 对，
0: 那气跑到哪里去了？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你就是有地方在消耗它，不是在刷手机刷多了，就睡觉睡得少了，要么你说话说得多了，还有是你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或者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综合因素加起来之后，会造成你的气是不足的。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0: 林忆莲，这首歌叫做要不要，
1: 这也是林忆莲比较跳脱的作品哈，要不要。
0: 7:23了，欢迎你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当中，星期二的节目你还好吗？我是孙杨。
1: 你还好吗？我是银子。这位朋友啊，希望你一定要好啊，今天往幸福出发，说今天要在党日活动演讲，我要加油。
0: 不知道这位朋友有没有演讲的经历啊？
1: 我感觉他还挺自信的。祝你加油。就是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或者是印象最深刻的很早期的在众人面前去发言，就是有演讲这种感觉的活动，还记得吗？当时的情形。
0: 我如果说准确的记忆的话，应该都是大学之后了。
1: 哦，
0: 因为小时候我感觉我小时候做的事儿我都忘了，全忘了，我记忆力不太好。
1: 你这个什么记性啊？
0: 真的，
1: 大学以前的事儿都不记得了。
0: 就是我以前记得，但是我就感觉可能是脑子的容量有限，他慢慢就把以前的给推掉了。可能以前的确实也演讲的不咋地。
1: 可能大学时候就后来这个活动非常丰富，整个人也变得更加外向和自信。
0: 哎，我找到原因了。可能是因为我大学之后的演讲获得了一些比较正面的反响。
1: 你看，
0: 好事我全记住，坏事我全忘了。
1: 挺好，把这些不好的、不开心的自动屏蔽掉，也是一种人生的生活哲学吧。
0: 对，生活哲学非常重要。那些坏事老记着干嘛？
1: 对，所以祝这位朋友哈，今天演讲一切顺利，咱们大大方方的。
0: 你有什么演讲的小 tip 分给大家分享给大家吗？
1: 反正就是你要说自己让自己不紧张，不紧张是假的。没有谁上台以后，如果是完全脱稿的话，那肯定会多少心里有点打鼓。但是一定要就是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能有多充分就有多充分。
0: 哦，就是这样的话，到现场哪怕你忘词了，你还能说出来点什么？
1: 对，心里有点底气。除非你是那种，哎呀，这个表达欲望特别爆棚，
0: 强烈啊，
1: 对。但是像这种党日活动，你发言还是要精心的准备一下。
0: 对，还有一个小小的我个人的这个方法，就是如果你真的害怕跟别人对视的话，你就假装跟人家对视，然后事实上不把他们当成真正的观众。
1: 那眼睛看哪儿呢？
0: 你就看台下，你假装跟他们对视，但是你其实看的是他们后头。
1: 万一跟哪个眼神对上了，
0: 放空，不要跟他认真的对视。
1: 对，这个很重要哈。对，这也是小 tip。
0: 好，7:26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动听无极限，我们要听到的是杨千嬅的这首歌《处处吻》。

0: 观众就当他们是白菜，如果是单独呢就看对方的鼻子尖儿。我就是从一个社恐到现在给员工培训啊等等等等，手拿把掐的。
1: 哎，我也听说过这个形容啊，就说你实在不行你就想象底下大家都是白菜，但是呢我就听众下面的观众就听到自己是白菜的话应该也不太开心，所以你当成什么都行，或者说他是我不认识的人、啊、他是这个走在路上的路人，
0: 可能每个人都有当过白菜土豆的经历哈、
1: 啊、我也当过啊是，如果你真的能够让你不紧张啊，你把它当成什么都行，别告诉他们就行，
0: 你自己默默的好办法就可以了。
1: 是的，那我们继续来听，这是韦礼安的女孩，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

感节拍，唤醒晨间活力，强劲律动自带复古氛围感。从千禧年前后的经典金曲到近年全新力作，一大批节奏出彩的英文舞曲承载着一代人的派对回忆。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 Don't Start 经典英文舞曲专场，沉浸式感受不同年代电子编曲的独特魅力，用充满力量的节奏点亮你的晨间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只听两旁边炮鼓声震天，喊声大震，哎呦，滚木雷石噼里啪啦，眨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孟获的归途给断，把那道给查死了。玉鼎火龙驹再凶，跑得再快，也过不去了，那可怎么办？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凌晨4点强制开机的两位银子、孙杨，用满格活力和无限脑洞带你甩掉瞌睡虫，一键切换元气模式。周一到周日早7点到10点，陪你把早起变成开盲合适的快乐冒险。你的起床气撑不过一首歌的时间。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

0: 凤凰传奇，奢香夫人。
1: 哎呀，我们这位听歌的人啊，说刚刚成都站凤凰传奇看过了，今天又听到了这首歌。
0: 哎，凤凰传奇的票也是这些年一票难求的一个状况，
1: 就是、
0: 非常明显、啊、
1: 最火的演唱会的门票之一了哈。
0: 其实他当时最早唱这个《月亮之上》的时候啊、嗯，我还真没有想到他们最后的这个发展。那其实他们的这个制作费用啊、规格呀、啊，是其实还蛮高的，越来越高的一个状态啊。
1: 而且他们这个首首都是可以大合唱的程度，不是有那样的段子吗？就是你听他前两句歌的时候，哎，想不起来这是哪首歌。当他们唱到副歌部分的时候，哇，整个开嗓了就可以。
0: 哎，而且好像是真的挺适合跳的啊。
1: 对，就是很洗脑的，每一首歌都有它非常特定的一个旋律在其中哈、啊。
0: 是的，那、也欢迎这个很多朋友继续去看他们的演唱会。当然，抢到票是第一步啊，很多人也抢不到。
1: 对，
0: 还有朋友说了，我明天的这个 promo 啊已经出来了，就是啊星期五的那个 promo。
1: 星期五的听他的歌是我们的一个英文的动词大词专场。
0: 对，在这边还是要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啊，想要听这个舞曲的朋友，记得一定要6:30之后你就来等着啊。
1: 对。对，
0: 就是千万不要等着7:30以后了说，哎，怎么都没听到，那是因为你来晚了。
1: 星期五听他的歌专场，咱们到时候不见不散啊，还有3天的这个准备时间。
0: 哎，准备好你的状态和你跳舞的这个空间啊，当然不要影响那楼下的人休息。我们来听周华健的《望江湖》。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现在是上午八点，我是一家，让我们以热爱为铠甲，奔赴滚烫鲜活的人生前路。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加油。